参加最高等级的考试。那年，陈世美告别父母妻儿，到京城开封去考试。离家时，陈世美握着妻子的手说：“我陈世美要是考中了，一定与你有福同享，夫妻恩爱，地久天长。”到了京城以后，因为他多年努力的结果，再加上运气好，他不仅考中了，而且是第一名，状元。这意味着今后他的地位身份改变了。那年，皇帝正好有个公主待嫁，皇帝问陈世美是否娶过妻子。陈世美受宠若惊，一心想着往上爬，要是能当上驸马，今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于是隐瞒事实，说自己没有娶妻。陈世美进京后，他家乡连遭旱灾，他的父母都在贫困交加中死去了。秦香莲无法生活下去，只好带着孩子到京城去找丈夫。到了京城，打听到丈夫已经当了驸马，秦香莲既痛苦又很生气。她到驸马爷府上见陈世美，狠心的陈世美把他们赶了出去，并派人谋害他们。幸亏那个杀手不忍心杀害无辜，才使他们母子三人死里逃生。秦香莲上开封府告状，诉求包公依法行事。包公调查清楚后，依法处死了陈世美。这个故事并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他告诫男人们不要像陈世美那样抛弃妻子。如今，如果丈夫地位高了，看不起妻子，要跟妻子离婚，就会被看作是陈世美，受到舆论的谴责。

父母妻儿到京城开封去考试，离家时，陈世美握着妻子的手说："我陈世美要是考中了，一定与你有福同享，夫妻恩爱，地久天长。"到了京城以后，因为他多年努力的结果，再加上运气好，他不仅考中了，而且是第一名，状元。这意味着今后他的地位身份改变了。那年，皇帝正好有个公主待嫁，皇帝问陈世美是否娶过妻子。陈世美受宠若惊，一心想着往上爬，要是能当上驸马，今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于是隐瞒事实，说自己没有娶妻。陈世美进京后，她家乡连遭旱灾，她的父母都在贫困交加中死去了。秦香莲无法生活下去，只好带着孩子到京城去找丈夫。到了京城，打听到丈夫已经当了驸马，秦香莲既痛苦又很生气。她到驸马爷府上见陈世美。狠心的陈世美把他们赶了出去，并派人谋害他们。幸亏那个杀手不忍心杀害无辜，才使他们母子三人死里逃生。秦香莲上开封府告状，诉求包公依法行事。包公调查清楚后，依法处死了陈世美。这个故事并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他告诫男人们，不要像陈世美那样抛弃妻子。如今，如果丈夫地位高了，看不起妻子，要跟妻子离婚，就会被看作是陈世美，受到舆论的谴责。